0: 早上的8:1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哈，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哄人的技巧是什么。
1: 你哄人技巧是什么？其实每个人哄人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吧，他就是花

0: 钱，哎，买奶茶。有的人呢，就是拿语言，哎呀，我错了妈。
1: 哎，你这不叫哄人，
0: 你原谅我。
1: 对，你这不叫哄人，真的。哎，你这叫膈应人。吓人了，本来人家正在气头上，你在那哎呀我错了嘛，整得像挑衅似的。
0: 不是，那难道赔礼道歉不应该这么赔礼吗？
1: 应该很真诚的。其实你从一个从这个哄人的这个技巧方面来看哈，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0: 哎呀我错了
1: 啊，你啊，
0: 原谅我，
1: 硬气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属于这个跪着我也要来装了。我们刚刚说的说就是这个哄人的技巧能够看得出来一个人的性格哈。有的人呢是就是从语言方面，
0: 嗯
1: 啊，可能当这个朋友啊这个生气呀，或者是难过呀，或者是这个心情低落的时候，他呢会给你分析出这件事情的利弊，
0: 哦，
1: 然后从头到尾娓娓道来，通过语言让你的心情渐渐好起来。
0: 哦，
1: 就是你从这样的这个哄人技巧方面，你就能看得出来这样的人他是属于比较有耐心的，
0: 嗯，
1: 然后逻辑思路比较清楚的，然后口齿表达比较清晰的。
0: 对，你看有的人这样，你就像我，哎呀生啥气呀，要不吧你就是跟他一起这个一起骂那个人
1: 啊，
0: 你要不吧，
1: 要不啥，
0: 要不就不生气。
1: 下次咱想不出来的时候，咱不说话行吗？小嘴巴闭严严好吗？还有的人呢，就是特别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像刚刚小乔说的，就是当你的朋友生气的时候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假装啊，因为前男友而生气，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朋友，可能就会跟他一起来痛骂前男友，
0: 哎，一起诋毁他，
1: 哎，但这个时候有一点你要注意哦，作为朋友，你在和你的朋友一起这个诋毁前男友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分寸，
0: 哎，怎么？
1: 因为也许人家两个人在吵架，你跟着他一起骂了这个男朋友是吧？第二天人俩和好了。把你装进去了，
0: 这好尴尬呀，
1: 是不是啊？我就经常这样。
0: 你不是有的时候吧，就是骂这个前男友，你骂深了还不行，你骂浅了吧，感觉这个还不是跟他一条战线呢。
1: 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朋友跟他这个男朋友吵架嘛，然后就说这他不对啊，我说这个太过分了，不错了，跟他分。结果第二天她男朋友差点没揍我。从此以后我就长记性了啊，就是再好的朋友，关于他感情方面的事情，你也尽量不要插手好吗？请把你的热心肠用到别的地方好吗？
0: 那有的人就是要跟你说呢，
1: 就是要跟我说，
0: 你怎么办？
1: 后来我就长记性了，我就说这个你退一万步讲啊。
0: 你知道那个人应该咋回你吗？
1: 啊，怎么的呢？
0: 对不起，退一万步，我听不着。
1: 我一般到这种情况下，就是我的朋友说啊，跟她男朋友吵架了，怎么样，我就会说退一万步讲，难道你也没有错吗？难道你一点错没有吗？那就给彼此一个机会嘛，是不是？
0: 啊，对，站在对方的角度了。
1: 对，这种情况下，我防止第二天她男朋友揍我。还有的那种就是这个哄人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抱金币
0: 啊，抱金币。
1: 从这种这个方式上，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财力不错。不管朋友啊，或者是爱人，或者是家人，谁生气了，都会买点小礼物，
0: 包治百病
1: 嘛。哦，这个买点小礼物啊，然后这个让他这个心情变得好一点。说实话，大家收到礼物的时候，都会心情很愉悦，
0: 对，都会很开心的。
1: 如果说这个礼物恰好是你所需要的刚需用品，那更开心了。
0: 对啊，
1: 就会让人觉得，哎，他在用心琢磨我的喜好，
0: 嗯，
1: 他把我放在了心上。
0: 嗯，
1: 那这种哄人方式，哎，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拒绝的。
0: 哎，
1: 哦，那如果说，哎，最近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恰好你有朋友啊、爱人啊、家人啊生气了，是不是啊？你不知道怎么哄他的话，你可以买一个这个小礼物。那小礼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女生护

肤界的顶配王牌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平时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五十毫升的正装黑绷带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哈，两瓶加一起要6000多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特限时优惠，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两个套组在一起只要999，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现在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说到这个赫莲娜，大家都知道哈，它是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更是封神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目当中的白月光。这个黑绷带添加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深层修护，熬夜后垮脸、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能够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轮廓松垮的这个部位一点点的提上去。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泛红舒缓。这个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儿，妆前用还能够让底妆更加扒脸。今天呢，我们这个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只有5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早上的8:2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娇，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就是你的哄人小技巧。
1: 嗯，
0: 哎，想要问一下小强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你的女朋友有一天跟你说，哎呀，这个身体不舒服，
1: 嗯，
0: 请问这个时候你怎么这个安慰她？
1: 身体不舒服，
0: 对，
1: 那你是哪儿不舒服
0: 啊？可能头疼啊，可能肚子疼啊，总之就是不太舒服，你会怎么安慰她？
1: 嗯，多喝热水。
0: 嗯。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可有梗了？
1: 不是，那除了我，那我递他一杯热水。
0: 你递给他一杯热水，
1: 啊、对，
0: 然后跟他温柔的跟他说说头疼是不是啊？宝宝你头疼啊？宝宝你肚子疼啊？你喝点热水吧。
1: 那你
0: 你马上我跟你说，下一秒在他接过热水的那一瞬间，
1: 啊、
0: 你就是单身啦、啊。
1: 不是，
0: 分手快乐，
1: 那就这样，
0: 祝你快乐。
1: 我重新回答、那就帮他揉揉头，
0: 揉头，
1: 哎，揉揉肚子，
0: 揉揉肚子
1: 啊。
0: 除此之外呢？
1: 啊，除此之外，那还有什么回答呀？
0: 这个时候就是你应该充分展现你的这个男友力。
1: 满分回答当然是多喝热水了。
0: 这时候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你应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他头疼咋解决、
0: 你给他买点药啥的。你知道为什么会头疼吗？可能这个发生了，就是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也许啊，他最近正有一些这个比较烦恼的事情、所以他才会头痛。这个时候你要想展现你的男友力，你应该问他为什么头痛啊，宝宝，你最近是经历了什么事儿吗？是在单位上，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我帮你解决一下。
1: 那
0: 这个时候才是你的满分答案。
1: 那你要是去这么问，他本来就头疼，他还得想这个问题，他更难受了。
0: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就你这样的，你也找不到更好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这个来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推荐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会是哪里呢？

0: 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是大家都很向往的。反正我身边的朋友是问一个向往一个，问一个向往一个，就是新疆。
1: 对呀、啊，就是你去到那里吧，你就会感觉哎，远离了城市的这种喧嚣，突然世界就安静了下来。
0: 大家都很想去啊，就是但是好多人都想去这个新疆这个比较热门的，像什么阿勒泰呀、在里木湖啊，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来推荐一个比较冷门的景点，叫做新疆刹车。
1: 哎，刹车，
0: 不是那个踩刹车那个刹车。人家这个地名就是这个就叫刹车，
1: 哎，刹车
0: 油门可能在他旁边。那每年啊，这个最佳适宜去到刹车的时间呢，就是9月到11月，这个时候呢气候干爽，秋色宜人，游客也比较少。5月到6月的时候呢，可以去看杏花，桑葚也成熟了，而且物价极低。7月到8月的时候，县城会比较炎热，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到这个阿依布隆高山去避暑。
1: 哎，然后时差呢是比内地晚了2个小时啊。
0: 嗯、
1: 店铺呢是下午2点以后才全部开放，午饭的时间呢是下午3点啊、哦，我头次听说，晚饭9点很正常。
0: 关键是如果你吃太早了的话，晚上你饿。
1: 那你早点睡呗。
0: 你没有办法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时差去这个去在当地
1: 啊，
0: 因为这个你早点睡不了，外头还亮天你。你要么说新疆葡萄甜腻。
1: 日照的时间长，
0: 那我们说这个去到这个刹车哈，首先呢可以选择火车啊，从这个喀什站到刹车站大概是1.5小时到2.5小时就到了，硬座呢是22到28元，班次极多，而且非常舒适，不堵车。
1: 哎，
0: 其次各位可以选择大巴，在这个喀什客运站，这个呢大巴大概要3个小时，票价在44到55元之间
1: 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选择自驾啊、哦、哎，自驾呢从那边是3个小时左右，然后区间测速是比较多的，哎，注意我们的行驶安全，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这个避免超速，一定要刹车了。
0: 嗯，再刹车刹车那对劲儿。我们几个必玩的景点哈，这个呢是属于在老城当中比较集中的，这个半天就能走完。
1: 嗯，
0: 首先呢是这个叶尔羌汗国王陵，这个是必去的哈。在这个戈尔巴格路，这个门票是15元，每天的这个10点到晚上8点可以看到这个西域古墓建筑，人特别少，很安静，而且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这个非常浓烈的历史感
1: 啊。然后当地的叶尔羌汗王宫呢也是一个非遗的博览园啊、哦、
0: 嗯，
1: 然后看当地人的演出，一共是2场演出啊，这个是这个当地的穆卡姆啊，
0: 嗯，
1: 然后呢千万不要错过，5场呢是下午1点到2点，晚场呢是晚上5点半到6点半的时间啊。
0: 嗯，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蓝金穹顶宫殿，这个如果你想要拍大片的话，这个非常的有异域风情。
1: 哎，
0: 还可以去到这个喀赞其老街啊，这个是免费的，可以看到南疆原生态的这个景色哈、嗯、这个也是老城核心街区，全天都免费，而且这里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铜匠作坊以及爱德莱斯丝绸店，还有百年老茶馆，本地人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各位可以在这个彩色门窗旁边拍照，特别出片。
1: 嗯，然后当地的哎老茶影院呢，这个茶馆呢也是一壶的杏仁茶呢是几块钱啊，非常便宜、嗯、哎，本地人呢弹唱跳舞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你想想，如果我们想要有一种非常松弛的旅游的这种氛围的话，就可以在这个老茶馆当中，
1: 对，
0: 要这么一壶杏仁茶，然后你一边看本地人这个唱歌呀、跳舞啊，这一下午的时间，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轻松惬意。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刹车府和古城门哈、啊，这也是一个免费的景点。古城门啊，这个土黄色的这个夯土城门，有这个开城仪式，非常值得大家看一看。刹车府呢是清代县衙，这个呢门票是10元，30分钟就能够逛完了，紧挨着老城墙遗址。
1: 哎，刚刚说的呢是几个必去的热门的大景点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有几个小众的古迹，人文爱好者必去的地方、
0: 嗯、
1: 像这个哎加满清真寺呢是全国的文保，始建于1409年啊、哦、哎 就是非常美丽，
0: 它的这个建筑砖雕特别的精美，
1: 对，
0: 藏在这个居民区小巷，游客特别少哈，但是进入的时候因为是清真寺嘛，穿着一定要得体，女性自备头巾。
1: 哎，是的。那然后自然风光呢，我们这个时间充裕，哎，再可以去到当地啊。哎，这个阿依布隆风景区呢是这个县城，在县城包车，往返是600到800元、单程呢是3个小时，海拔呢是3000米啊，高山的草甸加这个云山，夏天呢一定要避暑，山下呢是40度，
0: 对，就是属于一个避暑胜地，
1: 哎，
0: 山下40摄氏度，山上仅20摄氏度、
1: 哎，
0: 你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差体验哈，还是比较奇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哈，因为比较冷，所以大家可以准备这个厚外套，还有防高反的药物哈。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去的这个自然风光呢，就是这个喀尔苏沙漠，这个呢是 N39 沙漠基地，在这里可以体验沙漠越野呀，还有滑沙，非常适合喜欢大漠风光的游客
1: 啊。当地呢这个美食也是比较多的，像晚上的夜市啊，哎，这个苏必夜市啊，哎，人均30吃到撑，像当地的烤包子啊，以及哎羊蹄呀，以及哎酸奶椰棕啊，哎瓜果杏仁都有啊，应有尽有的。
0: 而且在逛夜市的时候你会看到哈，就是属于这个百姓大舞台，随时随地都有人在跳舞，因为确实这个少数民族，我就想知道，就是你看少数民族他们能歌善舞，而且像新疆很多朋友长得都漂亮，他们到底有什么缺点啊？缺点都长在我们身上了是吗？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吃哈，来说到这个街头小吃酸奶粽子，这个呢是这个蜂蜜加上果酱加上糯米，软糯不甜腻。我记得应该是在东师那边吧，在这个上个学期的时候，东北师范大学那边有一个就是新疆来的女孩，她在那边摆摊就卖这个酸奶粽子，每天都有超多人排队，我有好几次刷到她的直播，我都有一种冲动，我想去尝尝。
1: 那买呀，
0: 但我一看排队人那么多，我想不行那货啊，等过段时间它热度过了呢。
1: 然后当地的一元茶馆呢，一壶茶，一个馕，一个鸡蛋，这些都需要1块钱啊，体验一下南疆的这种慢生活的节奏。
0: 我们还可以吃这个烤包子呀，油香手抓饭，薄皮包子哈，这些呢都是属于新疆特色美食。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有一些提醒，古城呢全程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千万不要相信这个野导游收费带路。
1: 对，
0: 拍摄的时候哈，就是如果您想跟本地居民拍摄，像老人啊、妇女啊、孩子呀，一定要事先征得同意，不要偷拍。还有就是这个清真寺内禁止随意拍照。
1: 哎，刚刚呢也说到这个清真寺，我们进入我们宗教的

0: 长左长衣长裤，女生呢一定要是背好头巾的啊。那本地呢，哎，本地你的语言普通话就是比较一般，哎，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学一下简单的手势，加我们的手机啊，哎，我们更方便一些。
1: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新疆这边上卫生间的时候啊，这个厕所大多都收费1到2元，但是这个老城路边的小店儿，你可以跟他说这个借用一下卫生间。
0: 哎，
1: 总之这个新疆人的这个民风啊，非常的淳朴，还是非常的热情好客。我觉得就是总要有一次这个旅行经验是留给新疆的。那今天我们推荐的呢是新疆的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旅游景点，叫刹车。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刹车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0: 哎，或者呢您想有其他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

0: 是小乔。
1: 好的，那我们这个系统卡住了，你没发现吗？
0: 我看着了，他不往后读了。
1: 对，系统卡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干巴的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来跟收音前的各位听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山西的黑玉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国家地理标识的黑玉米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玉米当中的黑珍珠，山西忻州黑珍珠糯玉米啊，限时限量福利啊，这个原产地直发，三箱到手30根只要99，登录就按小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这个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平时呢，咱们都吃过那种这个普通的黄玉米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玉米，是属于绿色食品认证，每一根都有国家地理标志的，非转基因，无化学农药，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外号黑珍珠。拿到手呢，你可以先看一看真空包装的，这个每一根都整整齐齐，分量非常的扎实哈。打拆开袋子，你就能够闻到一股清香的这个玉米香气，煮好的玉米真的是像黑珍珠一样，粒粒都非常的圆润饱满，乌黑发亮，你咬一口软糯 Q 弹有嚼劲，满嘴清香，而且它真的是黑的有营养哈、这个花青素含量相当于16颗蓝莓，而且它脂肪含量很低，膳食纤维丰富，想要美容养颜瘦身减肥的朋友把黑珍珠玉米当主食吃，老年人肠道蠕动慢多吃点粗粮、绝对没毛病，小朋友不爱吃米饭就可以尝一尝这个黑玉米，打开味觉新体验。今天我们宠粉开团，原产地直发，拍一发三，到手三根，一共是到手三箱啊，一共是30根，只要99块钱，合下来一根才3块多，这个价格买普通的黄玉米都未必能买得到，限量150左，想要尝一尝的朋友拼手速试试这个黑玉米的香甜软糯吧，登录就按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哈、啊，就是给大家模仿了我们927的这个歌手们，
1: 对
0: 啊，以及我们的同事们唱歌的这个方式。嗯、我发现哈、啊，就是每个人唱歌的方式跟他的性格是很像的。
1: 那、怎么呢？
0: 啊，就是有一些人呢是属于那种有才但是很内敛，
1: 嗯
0: 啊，然后人家唱歌的时候也是安安静静的。
1: 对，
0: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金海心呐、啊，啊，像这个郭靖啊，他们唱歌的时候都是一支立麦，还有像我们看到这个。我想想啊，任素汐啊，他们都是简简单单的一支立麦，用歌声啊、给你讲故事。
1: 那就这么说吧，按你刚才这种唱歌的方式，
0: 嗯、
1: 咱们同事之间有吗？
0: 啊，咱们同事之间就安安静静讲故事的那种。
1: 对
0: 啊，没有，他们都表演型人格。他们唱歌的时候都一个比一个能装。说到唱歌这件事情，之前有专家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各位每天能够抽出时间哈，在 KTV 当中啊唱或者不一定非得在 KTV 当中，就是你全身心的投入在唱歌这件事情上、每天超过30分钟，能够达到有效的燃脂效果。
1: 哦，
0: 就是如果你想减肥，但是呢你又不想去运动啊，但是你又想让自己的这个卡路里燃烧起来，你就可以去唱歌。
1: 对，真的唱歌就是非常好费体力的一个事儿。
0: 而且唱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肺功能能够得到很大的锻炼。
1: 而且吧，就是减肥，哎，唱歌减肥。你就是你不能光靠嗓子，就是你全身心的你都是投入
0: 你的胸腔啊，
1: 对啊，
0: 你的腹腔啊，你的头腔啊，
1: 三腔联动一下，
0: 三腔联动啊。是这么回事吗？收音前的各位朋友，感谢您这个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927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您。
1: 本节目初审公映，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

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唱。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92.7。
1: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他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儿，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2: 爸，我爱你。
3: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2: 让爱在爱中延续。
4: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0: 107.7. No music, no life。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1: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2: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1: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2: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1: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3: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梁文音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14:05拽着耳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啊，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赫莲娜黑白绷带啊，山西黑糯玉米，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一起来选购喽！你吃过带国家地理标识的黑玉米吗？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玉米当中的黑珍珠，山西忻州的黑珍珠糯玉米，限时福利，产地直发，三箱到手，30根只要99元。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拼手速下单。咱平时吃那种普通的黄玉米啊，但是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是这款黑玉米，可是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国家地理标识，还有绿色食品认证，非转基因，无化学农药啊，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外号黑珍珠。拿到手您先看一看真空包装，每一根整整齐齐，分量扎实，拆开袋子都能闻到一股清新的玉米香。煮好的玉米像黑珍珠一样粒粒颗颗饱满，乌黑发亮，你咬一口软糯 Q 弹，有嚼劲，满嘴清香，关键是它真的黑的有营养。花青素的含量是相当于16颗蓝莓，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想要美容养颜瘦身的朋友，把黑珍珠玉米当主食吃。老年人呢，肠胃蠕动慢，多吃一点粗粮没毛病。小孩子不爱吃饭，那尝尝这个黑玉米，打开味觉新体验。带国家标志的黑玉米99元30根，平时超市买这种品质的黑糯玉米一箱要50多块，真不便宜。咱们今天宠粉开团，原产地直发，拍一发三，到手3箱，一共30根，只要99元，合下来一根才3块多，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黄玉米都未必买得到，限时150组，想尝试的朋友赶快拼手速来试试黑玉米的香甜软糯。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次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单立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07.7. No music, no life.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专领域多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知识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之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理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全能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哈，也是请到了尹律师呢直接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233 8581-5266，当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次为您重复一下啊，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将问题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的为您提供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的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那个就是问点那个，就当时那个，我借给我一个同学吧，借他10万块钱，然后当时就是约定说一年吧给还清，然后也没写利息，就是简单的，就给签了个借条。然后那个到那个还款日期后呢，对方嘛就一直推脱，我这边催了得快有2年了吧，才还了那个5万块钱，剩下13万嘛他也迟迟不给也不兑现，最近嘛他更是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了，然后我这边吧就是手里头只有那种就是那个当时签的那个借条，还有他那个出这个转账这5万块钱的记录，还有当时我给他转账的那个记录，然后还有这两年就是我跟他就是多次要钱的这个聊天啊，还有那个通话录音，然后我就是有这些证据，而且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起诉我要回那个剩余的那种欠款，还有就是能不能要他那个就是逾期那个欠款的那个利息呀、想问问律师这个事儿。
1: 尹律。
2: 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啊，就是您这种的话算证据还是比较齐全的，您看您手里有借据，有转账记录，还有后续跟他索要的这个通话录音，这种的话我们认为你完全可以通过诉讼去索要这笔钱款。而且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像您刚刚说的，说我能不能再去跟他要这个逾期还款的利息，因为刚刚您也说了，说可能你们当时在这个借据上已经明确约定了还款期限，是不是？
3: 对
2: 啊，明确约定还款期限的话是可以的，逾期还款应当予以支付利息。咱们现在逾期还款的利息可能是按照 LPR 这种可以去主张。
3: 就是说我那个他不还了我那个5万嘛，然后剩下13万是吧，我可以要这个利息。
2: 是的是的，可以要利息。

0: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我这边我先那个准备起诉一下，然后要是后续有啥问题能不能再跟你咨询一下，因为没打过官司。
1: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了解沟通好吗？
0: 那好，谢谢啊。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心儿宝贝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前夫呢离婚一年了之后呢就来起诉我，让我还清他这个婚前的各种转账啊，当时呢是说这种是附条件的赠与啊，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现在呢离婚了，这个让我归还，但是我认为我们俩的这个婚姻呢大概是两个月左右，时间过短，请问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2: 这种情况的话，正常你婚前的赠与这种不好认定为这个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我们常规认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就是彩礼啦，还有大额的这种首饰了这些，而且即便说是彩礼和大额的首饰，一般也是在你进行离婚诉讼的时候就一并去解决了。就像您的前夫现在在单独就此给你提起诉讼的话，其实举证责任是比较重的，他不好拿出证据证明这些赠与是在你们恋爱关系中的赠与，还是说是为了达到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
1: 所以说呢，刚刚尹律师也是说得很清晰了，也希望我们这位听友呢在之后的交流之后的任何的沟通当中，如果说发生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都可以呢和尹律师随时沟通，但是呢需要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再次的重复一下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做黄昏的同学啊，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私人包工头欠工资欠10个月了哈，大概呢是这个14000多块钱，我呢只有他的手机号和之前的这些微信转账聊天记录什么的，也不知道全名，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信息，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2: 这种我们遇到的也是比较多的啊，就像现在农民工讨薪确实是一个大难题。基于现在的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咱们有劳动监察大队，就是你可以到咱们就是所在区的社保局去找一下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他是会帮你去联系一下对方索要一下，就即便说是最终劳动监察大队索要不能帮你索要回来这个欠付的工资的话，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去获得一定的证据。就像你能了解到包工头的这个身份信息住址联系电话这些，以便于你之后去诉讼的话好提起诉讼。
1: 所以说我们的尹律师呢也是为我们这些朋友啊解答得很详细了，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咱们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沟通。当然目前的8581-5233、8581-5266也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那个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哥哥是在工地做木工，然后上班的时候就从那个脚手架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了现在是左腿骨折了，然后当时是没和那个用人单位签那个劳动合同，也没给交什么工伤保险啥的，就是现在呢就是公司是前期吧就是医药费给垫付了一部分，然后就不管了，不管呢我们家就找的负责人得管他要赔偿啊，但是对方说我哥是临时工不算工伤，说的就给几千块钱就完事儿了。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种像我哥这种没有合同没有社保的临时工能不能申请工伤，能不能要求就是那个单位按工伤标准赔偿。
1: 尹律。
2: 你好。其实我们也做过类型的案件，是可以走工伤认定的，因为

0: 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建筑施工、矿业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就像咱们说的，一般都是小包工头找的我嘛，对不对？但是你作为发包人，你没有审核他有没有相应资质，你直接把这个活发包给他了，然后我在干这个活的过程中受伤了，这种的话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认为你作为发包人，你有用工主体资质，你就应该就是承担起来包工头这边应该履行的这个赔偿责任，你也可以作为用工主体，以你去作为这个用工单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就是咱们的司法解释实际判例这些都很多，主要还是就是这个用工主体这块肯定是能突破的，再剩下的就是可能主要要审核一下你各个在这个单位的这个工作时间啦，有没有工服工牌啦，这些都是后续认定工伤所需要的证据。
1: 哦，现在他们也不打卡上工地，就是有工友证明我哥就是在那上班啥的。
0: 对，
1: 还有还有事故现场一些照片儿，他当时拍照了，加上那个医院诊断报告和那些费用清单什么的，完了我就寻这些东西够不够用呢？
0: 这些东西初步的话我们听还是比较齐全的，你要是感觉说是自己对这个还是不好把握的话，您可以线下拿着这些证据材料，然后到我们律所，然后让我们帮你看一下。
1: 那太好了，谢谢您。
2: 好的，
3: 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刚刚就如尹律所说啊，后续呢如果说还有需求，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同时呢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好，谢谢。
3: 当然同时也欢迎您呢带着自己的资料啊，也可以来到速帮律所的线下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
1: 好，
3: 好了，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0431-8581-5233、8581-5266，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可以呢像之前的这个朋友提问的朋友一样哈，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咱们的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刚才提问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有一位女性朋友啊，经人介绍呢认识了一个男子，通过网上呢来进行交流，他就说呢自己最近啊生活有点拮据，然后呢这个男子就开始给他转账啊，但是转账呢就没有标明这个转账的目的啊，然后他还接受了他的转账，大概呢是12000块钱。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呢，这男子啊提出想加深这个朋友的关系啊，但是呢他就是拒绝了这个男子的要求，他当时也没有提出来说那你这既然不耍朋友那你把钱就给我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男子多次骚扰啊，就是要跟他处男女朋友，但是依然是被拒绝了，后来是不堪其扰啊，把他拉黑了。又经过一段时间，他提出那既然如此，那你就把之前的转账要给我啊，但是呢我这女性朋友也说了已经花了没有偿还能力，也不能够偿还了。那同时呢也表示说的你要实在要的话，那就2026年，也就是明年的这个5月份啊，去把这个钱给你还上吧，对吧？毕竟也确实是你给我的钱。但是呢现在这个几个月之前吧，这个男子呢就起诉他了，要求把所有的转账都还给他，包括相应的利息，当然还有他起诉他的诉讼的费用，同时给法院提交的这个聊天材料呢也是断章取义的。我朋友这个女性朋友名下呢是没有什么存款和房产的，有一个车，那属于家里的必需品啊，生活必需品，工作目前也没有。请问啊尹律师，这个一旦说的这个我这朋友被起诉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如何的去为自己辩驳呢？可能更有利一点啊，尽量呢再少还一点这些所谓的啊转账的费用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也听到了，咱们可能在这个建立这种关系之初的话，没有明确说是这就是一笔借款，他也是没有明确说这个东西就是借给你的，以后你要还给我。因为咱们法律上还是比较严谨的，只要你当时没有 约定它是借款的话，后续你们也没有达成这种借款合议，
3: 嗯，
0: 那就不好去主张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朋友可能是比较缺乏法律的这个基础知识啊，
3: 啊，对对对，
0: 他自己认可了说我要给你还这笔钱，而且还说了还款期限，
3: 嗯，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即便这样事儿，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在第一次应诉的时候以没有到还款期限为由，要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对，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因为你的朋友已经在这个微信沟通中明确承诺了还款，我们认为可能法院会判部分返还。
3: 嗯，
0: 就得看你们当时在微信聊天里边有没有明确应该还多少，
3: 嗯，
0: 我愿意还你多少，因为法律不干涉你们的自由。哎，你朋友当时如果说是允诺人家12000我都还给你的话，那可能这个到期了以后就应该按照他的允诺把12000还过去，
3: 啊，嗯，
0: 哎，但是这你朋友已经允诺了你就再不好往回找补了， 对，
3: 嗯，
0: 对不对？
3: 反正这话你都说出来了是吧？
0: 对，是的。
3: 好的好的，也就是说呀，这位朋友呢，刚刚尹律师总之啊对你回答得很详细了。如果说呢你有需求啊，有这个任何在新的情况上面临新的问题了，都可以呢添加咱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交流和沟通啊。当然目前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1030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请讲。
2: 哎，有这么个事情，我先咨询一下老师，就是，哎，这昨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孩子啊在学校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是在休息的时间，他在讲台玩儿，完是旁边吧，离他有一段距离，有两个同学，有一个小女孩就说他坏话，就说他那个一些不好听的话，
3: 嗯，
2: 让他听到了，他就是气呼呼的就向这小女孩走过去了。这小女孩一看他来，这小女孩一紧张，往出一跑，一下摔倒了。我想问一下，这现在她摔倒的这个眉毛这块磕了一个小口子。
3: 哎呦！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跟我家孩子有关系吗？多大关系？有责任，或者这责任怎么划分？
3: 嗯，非常好的一个提问哈，尹律，
0: 嗯。你好，我想问一下，咱家孩子和这个小女孩有肢体上的接触吗？
2: 没有，一点都没有，就是他看见我儿子往从讲台往下走，他就往出跑，一下摔倒了。
0: 嗯，那我觉得这个要判赔你的责任比例还是比较牵强的。嗯，但是一般这种案件的话，可能司法判决中也会有这种出于道义上的这种补偿的这种判决。但是
2: 老师，我插个话。就是，
0: 您说，
2: 这事情发生以后，老师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说我们孩子是，是说我们孩子是追那小女孩的那小女孩倒摔倒的。完，当时吧，我们没想别的，主要是给孩子看病为主。我跟我爱人今天到现，拉到医院，昨天的一切治疗都是我们花的钱。但是吧，就是后期吧，就是他那个父母吧，有点不太那啥，不太讲，说不好听，有点不太讲道理，跟我们这这那那说，非得说他的孩子这块留疤了，不依不饶的。其实吧，一开始我们倒没说是这责任怎么划分。嗯，但是他这个不依不饶，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到底是我们的责任，还是他是孩子自己的责任。
0: 我觉得咱们的责任比例是比较小的，但是我现在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教室里有这种监控录像，或者其他的小朋友看到了这个过程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就是留存一下相关的证据。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是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啊，因为我们觉得可能当时的时候咱们还是以一种救助小朋友的这种心态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反过来可能人家不一定想按这个方向给咱们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咱们就得一五一十的往下走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留，
2: 请教你一个这个事情。
0: 对，所以说你留，第一你留存好我刚刚说的这些证据，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你因为有的时候你越主动的去解决这个事儿，反而不那么好解决了。我觉得你可以适时的去放手，不去解决。即便说是到时候法院判赔了，那也是法院判多少我们赔多少，对不对？不然的话，你现在积极的去解决，可能会让对方的心理预期提高，反而不利于这个事儿的处理。
2: 是这样，老师，昨天嘛，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就是非常，因为那个老师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说孩子这责任是在我们这，所以说我们就冲在第一线了。然后接回家一了解，不是这个情况，我们那个就像您说的，没有肢体冲突，就是这个。我刚才让我这个还原这个事情，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是我建议你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监控录像这些留存好，而且你们也可以去跟学校沟通，因为学校作为这个就是你们孩子的这个教育机构，他肯定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在的。你把相关的录像当着学校的面和对方的家长的面放了，你看看对方家长还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咱们
2: 他们那个学校教室边没有监控，
0: 也没有监控，是不是？那有没有其他小朋友呢？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看到过这个过程？
2: 我问我儿子了，他也没说都谁能看到，当时他也有点懵了。看一个小孩小同学那个流血，他也有点含糊不清，说不清。现在吧，老师也没去调查这个事情，今天去我们把这个事情沟通一下，到时候他回去调查一下吧。
0: 对对对，我还是建议就是调查到的证据你自己手里都留存一份。
2: 对，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孩子他是初一，他们也许是把这个事情叙述的或者是跟事实不一样，我们会怎么办呢？
0: 这种的话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法院这块儿他要看你们双方陈述，他更重要的是要看证据，就比如说是证人啦这些，你得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的客观陈述，这是比较重要的。
2: 老师，我就不耽误时间，我就问一个
0: 你说
2: 的问题，我们没有肢体冲突，你自己跑摔了磕倒了，我们不说一点责任没有，但是假如说有责任，我们责任也是很小的，对吧？
0: 我觉得你这个责任比较小，一者是他自己跑的摔倒了，二者是什么呢？可能这个事情的起因，他要占主要责任比例，因为是他可能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引发了这个事情，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嗯，那行，老师，那感谢。
0: 好的。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到所里来咨询都可以啊。
2: 好的老师，好的，
3: 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后续呢，如果说如您所说，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记得添加一个我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3: 好的，为您解答到这里。目前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引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4: Love Radio 92.7，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8: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 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到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的咨询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请讲。
9: 就是我吧，在一家加工厂上班，当时呢没签订呢劳动合同，厂里呢也没给我交呢工伤保险。上周上班时候呢，操作机器呢突发呢事故呢，把我这手指头给我扎伤了。
3: 嗯。
9: 住院呢做手术呢花了20000多，医生说呢后续呢还要呢休养复长，我找厂里呢要求呢赔偿，老板说呢没签合同。不算工伤，只愿意呢给几千块钱的营养费。我现在吧手里有呢工友的证言，有事故现场照片，还有医院诊断书和医疗费用那个票据。没签订合同呢，也没交社保。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说我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认定为工伤？能不能得到合理的赔偿？
0: 我们觉得是有认定工伤的面的，因为咱们工伤的话其实就几个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负伤。您看您这个事儿的话是完全符合的，你也是在上班过程中受的这个伤，哎，然后这块机器也是把您砸伤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用人单位这边想否定和你存在劳动关系，说你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种的话其实我们在实践中也有很多，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的上班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单位有你有制度，对你有制度性的要求，然后你按照单位的这个工作安排去完成你手头的工作，这些的话可能你和单位就能形成隶属关系，这个就应该认定为工伤。
9: 那好的，那我明白了。那我手里的现在这些证据什么的足不足呢？
0: 我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认定工伤我们一般都是需要工友的证人证言。您这个也说了，工友这边也愿意给您出一个证人证言，对不对？我认为还是比较充足的，实在不行您就把您的证据拿着线下过来，让我们线下给您看一下这个证据。
9: 可以呀。
3: 好，那就为您问题先解答到这儿。当然如尹律师所说，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了解，也可以将自己手头上的资料发过来，让律师呢让尹律师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提问，好吗？
9: 好的。
3: 当然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咱们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转身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谈了一个国外的女朋友，那涉及办理这个跨国的证件呢，我不会办，我姨哥给我介绍了一个他的这个亲戚当时呢是这个要了80000块钱，当时说呢办不成呢就给你退，现在呢确实没办成哈，对方呢一直答应说我跟你还我跟你退，但是一拖再拖，现在呢时间挺长的，我想问一问尹律师，第一我可以向哪些部门呢去举报他这个事儿算不算诈骗？第二呢我还是想问问尹律师怎么能更好的把自己这个钱拿回来。
0: 您这个的话我们建议你就是可以先跟他协商一下，毕竟亲属嘛，对不对？把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也可以跟他说清楚。因为如果说他在收取你钱款的这个时间他就有这种 办不了，哎，就是想骗你钱的这种目的的话，那可能他就涉嫌构成诈骗了。
3: 嗯、
0: 因为，就像咱们说的，其实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向的因素去看他是不是有能力去办这件事儿，对不对？
3: 对。
0: 如果说他根本没有这些能力，也没有，事实上也没有去帮你这样操作的话，那他可能涉嫌诈骗。如果说是他去帮你办了，但是确确实实没办成，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你要去起诉他，要求他给你返还这个钱款了。嗯
3: 嗯，所以说呢，我们刚刚尹律师也为这位朋友回答得很详细了。如果说在后续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哎呀，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的来了解，也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随时沟通。当然，目前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呢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的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NE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爸爸呢是包工头啊，小包工头，现在被人给骗了，就说呢有这个工程可以承包啊，需要呢提前的去转钱，让我爸爸给他转了很多钱，但具体多少我还真不知道啊。所以说呢，现在就想找一找这个专业的尹律师啊，想问一问如何把这些钱呢能够拿回来。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人的欠款想要一起的来处理，就想问一问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去找律师沟通，哎，比较专业可靠啊。”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专业啊。我先跟你说一下，就是其实你要想知道这个律师专不专业、可不可靠，首先你可能得线下去接触他，这是第一个。
3: 哎，来到线下啊。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可以把你手头的证据拿着，让律师去给你分析，通过他的分析解答，你就能知道他的专业程度。再有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就比如说我们速帮律师事务所啦。
3: 哎，
0: 所以说是大所肯定还是有它的品牌效益在的，它也会很负责任的去帮你完成这个案子。
3: 嗯，
0: 然后这是关于怎么去找律师啊，然后再就是关于您这个问题，我想跟你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您父亲向其他人转账，这个就是别人有没有这种工程，这也是比较关键的。
3: 这到底有没有？
0: 对，
3: 说白了，
0: 如果说他手头上根本没有这样色的工程，他只不过是说想骗你的钱花，然后不断的让你去转款的话，那这个可能也涉及诈骗了。哎，我们给您的建议还是向相关部门去报案，然后由相关部门去查实，如果存在诈骗的话，可能就会立案往下侦查。如果说，如果说是，为什么就是咱们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法律意识太淡薄了啊？因为你转账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建议你去看看这个工程，或者说是他得拿出相关的材料，对吧？哎，比如说我中标了。哎，我是哪个公司的？我现在要找人去实际的去施工，那你是不是得把他的中标的相关文件看一看？
3: 确实，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有的人还可能说是，那他会不会伪造一个中标文件给我呀？首先，他伪造中标文件了，那他诈骗的这种立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很大了。然后，其次是什么呢？如果你想知道他是不是伪造的话，你可以通过网上，现在网络特别发达，你可以去查政府的相关中标的公开信息，你一查实就能查到是不是这个公司中标的。如果中标公司不相符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你不要去转款，因为你被诈骗的风险很大，对不对？再有就是，如果有人像欠你父亲钱这种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你线下让我把你现有的证据拿来我们看一下，因为这种欠款有的时候你前期证据组建不好，可能真的会影响你后期权利的实现。
3: 所以说，首先如何选择一个专业的律师哈，能够听得出来，其实尹律师啊也是生病了啊，一直坚持呢在这里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这首先从专业性上啊，从职业操守上就很专业。那首先专业的律师啊，除了 专业的职业操守之外，还有要专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刚刚呢，尹律师也是为我们这位朋友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去解答了一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想找专业的律师啊，我个人也是推荐一下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啊，这个的专业的律师，尤其是咱们尹律师哈，这个也为您啊，为大家耐心的解答问题。当然，如果说后续啊有任何问题想要沟通，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啊，是24634456，随时的和尹律师来沟通。那目前的直播热线85815266，哎，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击5233，尾号是0088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0: 嗯，喂，你好。
3: 嗯，你好，请讲。
10: 啊，我现在有一个关于那个吊销驾驶证行政处罚这个想咨询。
3: 好了，请讲。嗯。
10: 啊，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发生是在7月25号，然后现在就是当时这个情况吧，是在现场他呼吸完了以后，然后直接就带去那个验血中心那边了，然后这个过程途中吧，就是是两个辅警带过去的。然后这是一个事儿，现在我就想提起这个行政诉讼，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程序里边有很多违法的地方，包括我现在这个手里拿的这个吊销驾驶证这个行政处罚这个单儿，就是吊销驾驶证这个选项他都没勾选。然后其中有几个点呢，就是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
3: 你大概讲一讲啊。
10: 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大声的呵斥我，然后就是存在啥一个情况呢，当时那天下雨，然后吧我叫了很长时间的代驾都没有人接单，我也有我当时下代驾就是叫这个叫代驾这个凭证，就是付款截图还有我下单的这个代驾的截图都有。然后我也跟他解释了就是这事儿，我说我叫代驾就没叫到，然后他就根本都没给我申辩的这个机会，就是根本没回我说的这些话。然后再一个就是给我带到那儿以后，就是先带走了，然后才给我开的这个强屏。就是你看是晚上11点多钟的事儿，然后他给7月25号的事儿，他给我那个强屏直接写的就是7月26号，就没有现场给我开强屏，然后还导致我就是忘锁车了，车里的这个电脑啊什么的都丢了。但是这个后来通过我报警以后，交警过了俩月的时候给我确实是找到了。这个都在派出所都有记录的。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我就想提起行政诉讼，然后我觉得他这里边有很多程序违法的地方。
0: 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您可能是当时涉嫌是酒驾还是醉驾呀，当时血检出来
10: 醉驾87。
0: 醉驾87是不是？然后您可能对这个您是醉驾这块没有异议，只不过是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您觉得执法存在不严谨的地方，是不是？
10: 对。
0: 而且就是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可能也存在一些瑕疵，是不是？我跟您这样说一下啊，就是正常咱们行政处罚决定书出了以后都会告诉你相应的救济权利的方式，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如果说是您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这个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了，到时候基本上着重审核的也是这个醉驾，就是您可能当时吹气还有就是血检这块，这两个是不是是不是已经达到相应的标准了吧？如果说是这个达到的话，可能不太会影响这个结果。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你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当时存在一些瑕疵，这种的话可能会更正，以出具更正的这种方式去决定这个事儿。所以说是我刚刚跟您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可能咱们这个问题最终还得回到事实上，如果说事实上是这样事儿的话，那你再去走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话，改变结果的可能性不大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这个态度比较不好了这些，那你就是投诉。如果说查实确实在执法过程中有这种不规范的操作的话，可能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也会对相关工作人员做出一定的这种批评教育了，要求他改正了这些。
10: 那现在是这个情况，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东西我 交代价了，我没有交到。
0: 嗯，
10: 然后我都有记录，你说这，
0: 我
10: 就是我觉得也特别
0: 冤，是不是？对对对，特别冤，是不是？
3: 嗯，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是我也能想象，你看一个下雨天，确实是，对吧？哎，我不断的去发送这种订单，但是没有人去接，那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可能，但是这不是说是咱们这个醉驾酒驾的合法的理由，知道吧？因为你有替代方式的，就比如说你我确实交代驾了，没有人能接我这一单，那我就打车回去，对不对？哎，等我隔天我自己这个
3: 酒醒了，
0: 哎，可以去驾驶了，我再打车回去把我的车取走。
3: 嗯，
0: 哎，这是我们比较提倡的方式。
3: 嗯，
0: 因为咱们不能说是。

0: 法律对这个事儿有明确规定的时候，咱们不能说我叫不到代驾了，那我们就允许人家在醉酒的状态上去驾驶上道行驶，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与不顾，对不对？
1: 是，那麻烦律师我再问一下，那你
0: 说
1: 他这个就是行政处罚这个决定书，这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他只把那个2000块钱这个罚款这项勾选了，然后他底下不还有一项这个吊销驾驶证这一项吗？就是压根儿就没勾选，然后你看看他这个不属于程序，是程序瑕疵还是重大严重违法呀？
2: 刚刚尹律师可能也是回答了哈，这个可能这块是存在一个执法不严谨的情况，但是最后的可能最可能性的结果就是他做一个相应的更正。
0: 哎，对，
2: 啊，是这样的，女士。
0: 是的，
1: 那更正的话，那他们就有权更正，然后我们这块就没有办法，就是
2: 是这样的，女士，就是说这个情况呢，我也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这块属于醉驾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咱们承担的是醉驾相应的结果。那可能说相应的这个警察也好，辅警也好，在执法过程当中出现不严谨的情况。
1: 那这个其中有2名辅警带我到现场了，就是没有正式警察这个事儿也不算嘛，然后还有他这强平，就是我是7月25号晚上发生的事儿，然后他强平是带我到验血中心以后，7月26号才给我，就到了那儿以后才给我开这强平，这个也不算程序违法吗？
0: 这些程序违法我刚刚也跟您说了，基于这些程序违法的话，您可以去向他的主管领导去投诉。哎，对，要求他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罚这些。
1: 那就是说现在我提起行政诉讼以后的话，就是可能他们只会更正一下这个把这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再重新更正一下，然后但是对我现在吊销驾驶证这个事儿
2: 是
1: 没有
2: 什么影响
1: 的。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因为你这个就是咱们也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你这个就达到了这个标准，相应的处罚也应该是这个。哎，至于说是他当时可能这个没有挑对应的项目，我们也不好去评估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觉得你要是对此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去提出，也可以去投诉。
1: 那我现在就是假如说我去提起行政诉讼了以后，然后对，就是最坏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按照原来
0: 对
2: 维持，
0: 对，是的，
1: 就是维持现在这个行政处罚，也不会再有其他的那个，
0: 是的是的，不会再有更严重的后果。
1: 哦，行，那麻烦了律师。
2: 好的，那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儿好吗？
1: 好嘞，谢谢。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近热线了。当然我们再来回答我们的平台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OP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在一家公司工作这个2个月，然后呢离职期间呢就没有签这个什么合同未缴纳社保，现在呢已经离职了2个月老板呢拖欠工资，说就是不给，然后呢打电话发短信也不回，期间还说了一句，说的我呢故意把他的什么什么机器给弄坏了，我要求他提供相应的这个监控视频证明，然后呢老板说那没有必要啊，调监控，就说没有必要调监控，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我现在呢打这个12345举报，说让我去仲裁，现在我人也不在公司所在地，然后呢找律师咨询呢又说5000以下不受理，现在这个情况我应该咋办呢？
0: 这个情况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线上去立案。
2: 线上立案，
0: 对对对，因为咱们现在线上立案也比较便利。再有就是你这个可能我们也得马后炮说一下啊。你正常的话，你在离职前你应该把这些相应的做一个妥善处理。哪怕说是当时老板没有钱给你这个欠付的工资，你也应该让他给你出具相关的书面证据，以便于你之后去维权。你看你现在人走了，他回过身来就说你存在一些
2: 问题，
0: 问题了，你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就不好去说明这个事。

0: 在职的时候你也可以咨询律师啊，这个肯定是谁也不禁止你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哎，你要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可以第一时间去咨询咨询律师，好吧？
1: 嗯，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里。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再进行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咨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来随时沟通。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速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尹占利尹律师的做客直播间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1: 速帮律师时间，那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带给大家这时段送来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有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还有山西黑糯玉米，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 G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米里的黑珍珠啊，这个是山西忻州黑珍珠糯玉米，限时福利啊，原产地直发，三箱到手30根，只要99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G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拼手速。那么今天咱们宠粉开团，原产地直发，拍一发三，到手3箱，一共是30根，只要99块钱，合下来1根是3块多啊。这个价格买普通黄玉米呢未必能买得到啊，限量150组。想尝尝鲜儿的朋友呢，快拼手速啊，都来试试这个黑玉米的香甜软糯。登录微信公众号 G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继续带来这一时段送给各位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包括了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还有山西黑糯玉米，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米里的黑珍珠啊，山西忻州黑珍珠糯玉米，限时福利，原产地直发，三箱到手是30根，只要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拼手速。那么今天咱们宠粉开团，原产地直发，拍一发三。到手3箱，一共是30根，只要99块钱，合下来一根才3块多。这个价格呢，买普通的黄玉米未必买得到，限量150组。想尝尝的朋友们啊，快拼手速，都来试试这个黑玉米的香甜软糯。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公

0: Love Radio 92.7。
1: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三个八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八个小时。在这八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习惯吧。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待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

0: 10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女士朋友们注意了，自己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今天呢，为所有女生带来护肤界顶配的王牌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在专柜呢或者官网，5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要6000多，很多人想入手都舍不得。今天呢，5毫升的黑绷带加5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那说到赫莲娜的这个品牌呢，懂护肤的女生肯定并不陌生，妥妥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那黑白绷带呢，更是封神级抗老的 CP。无论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啊，黑绷带添加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我们夜间深层修复。熬夜后啊，我们脸垮呀、暗沉呐、细纹松弛啊，用它都能快速的回春。哎，而让我们的强韧的肌肤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提升上去。那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和修复，抵御我们的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哎，我们白夜搭配呢，抗老接力。那今天的这个价格呢，真的非常合适。在官网，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真的是全网秒杀，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连，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50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了。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4: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5: 爸爸不爱吃，你吃。
3: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爸，你哭了？
5: 没有啊，我感冒了。
3: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5: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3: 爸，我不爱你。
6: 让爱在爱中延续。
7: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希林娜依高带来的净含量750毫升。长春电影节的时候，希林娜依高是不是来了？长春电影节没邀请你是不是？
1: 没去。
0: 你没去？
1: 没去现场。
0: 给你发了这个邀请函，但是你这个小牌大耍不打算去。你想说这个没有正式有人邀请我，没有直升机开到我家门口，我不能去，是这意思不？
1: 给个邀请函不去，这腕儿得多大呀。嗯。

0: 没，主要没人给过呀。
1: 啊，心里还有点数啊。那心灵大衣高这首这个净含量750毫升哈，就是一听就很有这个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他这些歌名哈，会让你乍一看你不知道这首歌具体讲的是什么，但其实呢是他想告诉我们啊，这个也许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情感哈，这个如果用瓶子来衡量的话，750毫升没有办法装下，甚至可能会满溢出来，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像我们倒啤酒啊，你给它倒满了，这个如果说盛不下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嘬一口，
0: 你不能把让这个啤酒给它浪费掉，
1: 对，你不能这个满溢出来，你要学会有自己适当的方法来让自己的这个情绪有所释放，
0: 对，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已经很累了，大家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时间让自己放空一下，
1: 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让自己放松。想要问一下各位，你放松的类型是就是你放松的方式是什么？
0: 我放松的方式就是吃饭，
1: 哦，
0: 运动，
1: 哦，
0: 无非就是这两种，
1: 哦，运动完了之后继续吃饭，吃饱了去运动，运动完了继续再来一顿，是这意思不？这一下子老放松了。那想要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哈，就是你放松的方式是什么
0: 啊？你放松的方式是什么吗？
1: 就是跟小姐妹一起出去，这个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啊，也是吃饭。我们可能女孩子更多的喜欢什么呢？漂亮餐
0: 啊，漂亮餐，
1: 对，就是这个烤的滋滋冒油的串一上来真漂亮啊。
0: 然后你们漂亮餐一定会拍照片吧？
1: 对，就是我的习惯是，假如说这个餐特别的好看或者特别的香，我会把它拍下来留念。
0: 然后拍照片，你们是不是也笑？然后
1: 拍烤串我笑啥呀？拍烤串我在那
0: 不是
1: 这个笑有点猥琐吧，
0: 我就说吃漂亮餐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得拍美美的照片
1: 啊，
0: 然后一定要笑，然后露齿，露齿，你现在你一定不要露齿，
1: 我怎么的呢？
0: 因为你这个牙上现在有这个口红
1: 啊啊啊啊，蹭一下了。
0: 一定要注意啊，
1: 哎呀哎呀哎呀，那个，哎呀，这说到这个手机里的照片啊，我想要问一下，你手机里最多的照片类型是什么？
0: 哦，我手机里，我这能说吗？自拍。
1: 哦，这咋不能说呢？
0: 自拍。
1: 拍是最多的
0: 啊，对，就是或者是别人给我照的照片，哎，主持的照片，哎，有可能我自己对着我这帅气的脸庞拍一下，
1: 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下次这种别说了。今天呢，我们你看，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了，说自拍又不是偷拍，有啥不能说的？我当时我还以为他要说什么虎狼之子，结果他说自拍，我说去。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问一问各位，你手机里什么类型的照片最多？
0: 大家可以现在打开手机翻一翻我们相册，看一看我们什么类型照片最多啊。
1: 我最多的大概是拍的云彩。
0: 你拍云彩干嘛呀？
1: 就是我觉得每一天的云彩都特别的好看，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傍晚的时候能够看到特别漂亮的火烧云嘛。
0: 对，
1: 然后有很多朋友正好是这个傍晚的时候下班时间，然后回家的路上在高架上你就能看到特别特别特别漂亮的火烧云。
0: 那天晚上
1: 这个时候脑子里就会想起一首歌，
0: 什么？
1: 塞北残阳。哎，我怎么唱成二人转味了？
0: 我记得那天晚上是周二吧，周二晚上正好我到台这边取车，6点多，哎，我就看着，哦，那边西边的火烧云真的老好看了。
1: 西边，日落西山，
0: 然后
1: 红了天，
0: 然后咱们这个台里不是有个大斜坡吗？那个大斜坡，我从底下上去了，我就拍一张照片。我刚拍一会儿，那保安给我叫下来了。
1: 哎，那啥，哪家的？下。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手机里什么类型的照片最多哈。我们看到派哥他说，这个我照片最多的就是
0: 树
1: 天空美食。你看
0: 啊，拍树干啥呀？
1: 就是
0: 你知道拍树需要多难的这种照相的功底吗？你得给人家拍出庞大的感觉。

0: 然后拍出那种就是非常大非常壮观的感觉。
1: 那可能是你技术一般，我们拍出来的都挺好看。记不记得今年哈，就是在这个刚刚开春的时候，我们这个树路两旁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卫星路这边路两旁，这不是桃树、杏树、梨树，这不都开花了吗？然后就在我们这个职业学院前面临河街那边，然后刚刚过去的轻轨，然后就可以拍到非常好看的这个街景。
0: 对，而且
1: 好多人都在那里排队拍照，
0: 而且呢还有像有个塔似的。
1: 对，信号塔就会让人觉得，长春的美景，哎呦哎，千金不换。还有看到我们这一位这个桃子啊，他说有用的工作截图和随拍照片
0: 啊，对，这个工作截图一定很重要，就是一定要留痕。
1: 我手机里也有很多的这个截图，但是我这截图聊的都是八卦。就是我跟谁聊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我得分享一下，然后我就截图。
0: 不是，那假如八卦你还截什么图啊？那假如你手机丢了，那八卦不都被别人看着了？
1: 没关系，反正也不是我的八卦。还有看到这一位莫宁啊，他说这个前女友吃手机里最多的照片是前女友和好吃的
0: 啊，好吃的，
1: 前女友还舍不得删呢，
0: 你留她干啥呀？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是不是专门为了前女友建了个相册啊？
0: 啊，我知道了
1: 啊！
0: 你看他说前女友和好吃的，那他每次吃好吃的时候，把前女友的照片放在前面，
1: 都能想到和他曾经啊，好好吃、
0: 好
1: 好喝、好好玩的这个美好时光。
0: 对，
1: 来点海苔。不能理解，分都分了，照片还留着，你这恋爱脑。好了，那欢迎收听选的各位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你手机里什么类型的照片最多，一起来说一说吧。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3: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